0: 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前两天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今天有什么呢？王丹给大家看了一下，10月3号今天开启浪人摇滚专场，而10月4号明天演绎华语经典情歌，由独立音乐人赵启健与乐队还有虚拟舞团轮番呈现。10月5号是邀请了星光大道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等等经典作品。10月6号呢，还有烟火音乐会，集结音乐主理人和乐队带来精彩的演绎。所以如果假期还有几天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那王丹也提醒你，虽然今天下雨也降温，明天的温度也很低，也还是部分地区在下雨，但是假日的后三天，也就是5号、6号、7号，咱们江苏是大晴天，不妨的安排一下。你去哪里，比方说去盱眙，盱眙有山有水有故事，这个假期盱眙还等着你去发现更多的精彩哦。

0: 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也要问候一下现在已经在大蓝鲸上和江苏交通广播网互动的亲爱的好朋友世界波18167228，说目前扬州是小阵雨啊，6728很久都没有在早晨起床了是吗？他说王丹好久不见，声音很亲切啊。我是早晨6:30到8点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所以白天的时候声音一般不出现啊。也有很多的听众现在由于不用再上班或者是早晨出门赶路了，所以真的是好久不见咯。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闪电，18000061说，虽然我也看见有很多苏北的朋友说不下雨了，但是现在南京江宁这边雨是越下越大，越来越密了。也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能够带上有效的雨具，并且鞋子不要穿凉鞋了，穿一双有点防雨的鞋。雨天的快乐，你的雨天的快乐在哪儿呢？你那里下雨了吗？赶快打开大蓝鲸

0: 国庆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
1: 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

0: 有人听出来了，这一段非常的耳熟啊。还有人问我，他说这首歌是诗还是词？实际上诗和词都不是，它是赋。那赋又是什么呢？如果不严谨的说，赋应该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但是准确的说法呢，是赋源于诗，它兼有诗和散文的特点，它可以说是自成一体。赋其实是起于诗，但是发展成，实际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101.1 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在假日期间都有跟着导游游江苏，而今天你来对了，今天刚好跟着导游游江苏。
1: 骑电动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不违规载人，行经路口不越线抢行，感受汉风魅力，平安一路相随。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至朔方枢纽。

之间。G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军帐至南泉以及隐山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下雨怕什么？越来越多的地方下雨怕什么？我们用孙燕姿的这首 Honey Honey， 每次听到孙燕姿唱这首歌，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松弛感满满，然后呢就是内心很丰盈，笑容很灿烂的那种感觉啊。虽然这几年孙燕姿出来开演唱会，有些人说哦，孙燕姿跟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不太一样了，但是她一唱起歌来就还是觉得哇，她是一个好有魅力的笑出八颗牙齿的那个家伙。对，假日的第三天的上午，陪伴你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每天早晨6:30到8:00跟你见面的王丹，主持的节目叫交广早班车，今天主持的节目叫做交广国庆7天长假节目的特别节目第三天。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玉字旁一个鲸，大蓝鲸。哎，各位 Honey， 我们一起过甜甜蜜蜜的下雨的一天。现在苏中、苏南、苏北很多的地方还是在下着雨，那雨天的快乐是什么呢？2026年的10月3号，今天是星期六，哎，管它是不是

0: 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上班交警路况连线
0: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提醒您，节日期间防骗这根弦不能松。一是节日红包、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周转金，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1: 国庆，
3: 国庆
1: 假期，
3: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水运家
4: 南京城，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
5: 随意加塞变道，畅游龙城，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那此刻有两条过江通道出现了缓行，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在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路段；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还有其他高速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朔放枢纽之间，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朔放枢纽附近 G522 长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宜兴和新昌枢纽路段， G30 连霍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路段，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瘦西湖服务区，以及往扬州方向的桥头枢纽路段。那这些路段呢，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目前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最后请大家关注一条交通信息，为方便驾乘人员节后返程，沪高速上海方向翘旗枢纽转无锡方向的匝道已经提前建成通车，从江阴晋江长江隧道过江去无锡可以实现全程高速。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你的南京市出行助理罗芳，现在是上午10点，为您带来南京市路况。市区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景区和市中心的方向，中山东路西安门到中安门中山门这一段呢，由西向东往南京博物院中山陵方向车多缓行。内环东线龙盘中路从九华山往南经马标长府街一直到通济门东水关双向车多缓行。中山门大街木樨园到孝陵卫由西向东往中山陵景区方向正在排

0: 类的续命神仙水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集修复维稳抗衰提亮修护屏障五合一的高能精华水，像脸上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粗糙松弛，用它全部对症，换季烂脸、屏障受损、反复敏感，一瓶精粹水直接稳住整张脸。尤其是今天专柜三分之一的价格359，买到的是新款的升级版的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等于一次的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真正的养出素颜肌。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三瓶拿，因为三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买海蓝之谜啊，不是旧款，不是瑕疵，不是假货，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的正品，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平时舍不得入手，觉得海蓝之谜太大牌太贵的，今天都要闭眼囤了，顶奢护肤平民价，库存极其稀缺，359一瓶，甚至能够低到300一瓶，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看到精粹水就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定位家乡 FM 15，还有自己作为金牌导游的那种经验哈，话里话外也都是文化内涵，非常棒。好，这首歌送给傅老师，也送给收音机前的你。

0: 世界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

0: 国庆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立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3: 是不是听着这首关于春天的歌，我们在秋天的今天，在下雨的秋雨蒙蒙的今天，却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美好，也对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有了更多的温柔的感受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假期第三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丹。南京现在还在下着雨，地上很湿很湿，我看见街上还有人在打着伞，车在雨中行过，刷那种雨中的感觉。10月3号国庆长假的第三天，今天江苏的秋雨铺开，凉意上来，有的人在路上，有的人现在准备

0: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啊，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通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共度国庆。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及双向的新安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2: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1: 十一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通行。
1: 十一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3: 是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和调频99.7并机直播的假期第三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每天早晨6点到8点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今天和我们的导播孙怡然，还有我们997的导播以及我们的两位记者，
1: 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城。
4: 我是个满族姑娘，从小呢也学习古筝，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满族婚礼，是我觉得过程当中能给我满满的仪式感。
1: 迎亲途中最具满族特色的古老仪式便是插车。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李，
5: 插车是由家里的兄长抱着新娘子坐上轿，坐上车。最早的时候，满族和蒙古族经常通婚，他们都是渔猎和游牧民族，不定居，所以在接亲的时候呢，往往由娘家人把新娘子送到一定的地点，再由新郎方呢出面去接。为了显示隆重，新娘就由她的父亲或者兄长抱到新郎的车上或者轿上。
6: 二射地鬼，三射铜上，
1: 射三箭，拜北斗，敬天地，祭祖先，是满族婚礼庄重的礼序。在新人眼中，这些流传百年的传统仪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热闹形式，而是对婚姻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是当代人重新读懂中式浪漫的文化密码。新郎行签，
7: 区别于简单的西式婚礼，我们更偏向于是满族婚礼，因为它的很多环节都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泡火盆代表着红红火火，泡马鞍代表着平平安安。
1: 新娘唐淑宁，
4: 我们想通过这一次我们的婚礼呢，也能把满族特色带给大家。
1: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坚守，新宾满族婚礼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老一辈传承人的踏遍山野苦心搜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传承人邢艳杰。
8: 满族婚礼是我们

0: 我们新宾大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之一。通过03年呢，我走遍了多个乡村，去拜访一些高龄老人，去搜集整理。这种优秀的文化形式如果不得以传承消失的话，是一种遗憾。所以说从03年开始逐级申报，到2015年被正式批复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如果说古老礼俗是扎根大地的文化根基，那么当代年轻人的热爱与践行

蓝色和白色交织的这种瓷器，它的这抹蓝色是很有看点的。这种蓝呢，是从波斯古波斯输入的，叫苏麻离青啊，这种东西。然后它的纹饰，元青花里面的纹饰啊，它的这个审美趣味实际上是很包容的，有中原的，有草原的，有西亚的，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啊，在这个纹饰里面，它既可以是我们怎么说，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一些非常珍贵的瓷器啊，也是可以出现在像什么陈设啊、家庭装饰啊，就是这些生活场景当中。当然，它也是通过了海上贸易抵达东南亚和西亚啊很多的地方。所以，你去南京城墙博物馆看这个元青花特展呢，你就会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啊这种独特的美。另外，我觉得这个展览是很有意思一点啊，它会陈列出一些瓷片的标本和一些传世的那些著名的瓷器去并列陈列，大家可以去近距离的触摸一下一些标本，然后去感受一下釉面呐、然后感受一下它的颜料啊，感受一下它的手工纹理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在瓷器上面的纹路，它其实是有肌理的，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触摸一下。那么南京本土出土的元青花呢，也在这次展览当中，比如说江宁啊，南京的江宁区将军山的一个古墓，它出土的青花禅之牡丹纹梅瓶，也是在陈列当中。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
1: 但实际上把它划入真实的人生，你会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中国科举博物馆也是值得去看一看，非常值得去看。尤其是如果你想带着孩子看的话，我相信你也会有所收获的啊，适合每一个在人生考场里面走过的人。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午间时分，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崩塌了，陆地也干旱了啊，这然后这是二叠纪末，在三叠纪呢生命又慢慢的会复苏，所以地球它是一个就是好像是在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状态。到了三叠纪，鱼龙重返海洋，新的植物新的动物又重新占领了地球，所以你想想看，这么的沧海桑田啊，你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那这个展览里面有像非常珍贵的标本，像鱼龙混鱼龙化石，就是这些啊。反正如果是对生物学比较感兴趣的人，还有一些鱼化石什么的，会觉得很有趣的。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地球是怎么一次次的经历毁灭和重生。另外如果你是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呢，你还可以去体验一下馆方推出的化石挖掘体验活动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挖一挖原石，然后把这个原石挖出来之后呢去打磨，然后再把一个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

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依然是江阴大桥和苏通大桥这两条过江通道出现了缓行。江阴大桥是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苏通大桥是双向的南通开发区至主桥面附近。还有一些高速路段也请您注意，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江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高邮宝应和淮安路段。G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新坝射阳服务区，以及往山东方向的城南枢纽附近。G1522长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以及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双向的溧阳宜兴路段。还有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和丹阳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那这些路段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最后提醒大家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都是阴有阵雨，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目前呢部分高速路段仍然是限速80，请大家留意情报板的提示，务必减速慢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南京市出行助理罗芳，现在是下午3点，为您带来南京市路况。市区通勤压力

假期的第三天下午的时间，先起锅不能太早，太早的话呢，这个高汤就叫太嫩了，水分太多，没有办法长期的保存。必须得刚刚好的火候啊，然后呢，把这个打好冷板的梨膏糖从高的地方往下浇，浇出形状。冷了之后，还要得有一个小方尺。以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啊，就划出一个个的规格的长方形的小块，哎，等它冷却之后，就是小小的那么一小方块的梨膏糖，带着甜味的同时，也会在干燥的秋天让我们的嗓子清凉清凉。这说到了在常州很有意思的秋季的算是应季的一款小零食吧，梨膏糖。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一路陪伴你，我是苹果。那稍后的时间呢，我想邀请你呀，去见证一场特别的婚礼。传统的婚礼婚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近日呢，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系列报道《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上线播出，讲述了多地多民族的婚礼故事，也让全网看见了最中国的浪漫。稍后我们要一起去听一听由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制的土族太阳花开。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昭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2: 那但是怎么说啊？一种
3: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1: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2: 小时候穿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1: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4: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个？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厒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2: 土族盘绣是拿2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啊，讨起来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1: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5: 懂得给妈，懂得给妈。
1: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6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0: 穿是个貂。他要问你们从南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取钱，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1: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0: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他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滚身摆手，他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1: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2: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活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3: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4: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1: 庭院中央松棚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5: 我们住在上面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上路。
1: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

0: 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红灯不横穿马路，不逆向行驶，杜绝酒驾醉驾，不违法超员和私自改装车辆。夜间出行请合理使用车灯，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您和家人旅途愉快。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的缓行呢，依然是集中在江阴大桥和苏通大桥。江阴大桥是往上海方向的靖江至主桥面附近，苏通大桥是双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还有一些高速路段也请您注意， JR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的阳澄湖服务区、江都、高邮和宝应路段，G2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海安、如皋路段，以及往山东方向的城南枢纽附近，G1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以及往杭州方向的太湖服务区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茅山、嘉泽至格湖服务区附近。那目前这些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最后请大家关注一条交通信息，为方便

0: 驾乘人员节后返程，沪武高速上海方向翘起枢纽转无锡方向的匝道已经提前建成通车，从江阴靖江长江隧道过江去无锡可以实现全程高速。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罗芳，现在是下午5点，为您带来南京市路况。市区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往景区和往市中心的方向，先关注一下往中山陵这一线。中山东路接中山门大街，由西往东一路车多缓行，靠景区的这头呢正在排队。内环东线龙盘中路从北往南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靠城南这一头车流更加密集。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赛虹桥立交往双桥门方向车多缓行，汉中路珠江路往新街口方向车多缓行，沪宁高速马群一带由东往西往市区的方向车多缓行。提醒大家一句，晚上想去老城南看夜景的，中华门外的大报恩寺在办灯塔看城，9月30号到10月8号每晚2场点灯仪式，夜间灯塔限时开放，但是呢那一片不太好停车，大家就坐地铁1号线到中华门站走过去是最省事的。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广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带回家。
1: 六朝古都，金陵大地，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脉与丰富的人文遗存。双节来临，南京文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推出跟着导游读南京，跟着导游读南京，让我们在出行路上一起读懂金陵。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好，傍晚的17:47，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于洋。此时此刻，大蓝鲸直播间呢，邀请各位继续参与互动啊。那么这个假期呢，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大家前几天都去了哪里？可以把信息发来，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我们一起交流。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国庆假期江苏的旅游市场。应该说呢，我们江苏这个假期的旅游市场十分的火爆哈。江苏的各地景区、文博场馆、历史街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江苏的文旅市场持续攀升。那在假日期间呢，全省各地推出了数千场的文旅活动，古镇市集、实景演绎、焰火光影、岩石的文博展览。

也有很多的互动的这样一些内容。白天呢，我们可以去逛古街、赏非遗；夜晚呢，是追光影、看大戏。水运江苏的假日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继续来看到呢，扬州的东关街的假期首日接待游客突破了8.5万人次。全新开市的宋韵东关集上，近百个摊位依次排布，非遗首座、本土美食、年轻主理人的创意文创齐齐亮相。徐州呢是以汉风千年、彭城七里为主题，推出了6大板块、8大系列，共计280余项的文旅活动。常州呢，青果巷、青果物华集、江南古韵碰撞市井烟火，非遗市集热闹开市，100余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淮安的河下古镇2026大运河城市非遗文化旅游节在10月1号到3号举行，设置了运河长街宴、手工体验坊。

开心方向盘有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全省高速路况，此刻呢，缓行主要集中在以下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东桥枢纽、苏州互通以及江都高邮、宝应和淮安路段；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和如皋路段；G1516阎洛高速往徐州方向的淮安南附近；G25长深高速双向的新昌枢纽以及往杭州方向的溧阳和宜兴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河阳附近，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还有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陈吉和蜀港路段。那目前呢，受到流量的影响，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交通资讯，国庆假期江苏高速对危化品运输车全路网全时段进行，相关车辆严禁驶入高速及高速连接线和匝道，请相关车友自觉选择普通国省道通行，注意通行安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十一是温暖的，
0: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3: 十一是幸福的，
0: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3: 十一是绿色的，
0: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3: 十一是贴心的，
0: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0: 晚间的6:07，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清灵之声，双屏同步直播的11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于洋。好，再次邀请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时间段呢，还有个互动话题，各位别忘了，就是来说一说国庆长假，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慢时刻？那我们平常呢，这个工作学习的节奏是很快的，在假期不妨好好的放松一下啊、咱们也不必去奔赴远方，比方说做一顿家常菜，一次散步，陪伴家人，或者是放空发呆，都是一个放松的好时机。好，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在直播间130尾数是1736的朋友说，于洋老师加班辛苦了。还有5033小伟说，打卡假期快乐。其实呢一点都不辛苦啊，听听好听的歌曲，有各位的陪伴，有音乐的陪伴，我觉得就是属于我自己的独属的放松时刻。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松弛假期的瞬间，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各位可以添加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 JSJS1011， 下拉菜单点击大蓝鲸直播间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两股冷空气接力，江苏秋意显现。今天呢，沿江苏南和长江以北的西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中苏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四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且间止，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五号呢，天气开始好转了，全省是多云到晴。那么看一下气温，未来五天江苏的气温是比较平稳的，三号和五号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在20度以下，凉意加重，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0: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6: 即刻出发。
8: 国庆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您在行驶途中如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休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休憩。如您的车辆突发故障需要高速免费救援，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96777，也请千万记住，发生状况后做到车靠边人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

到手的大奖资格千万不能够白白的流失，坚持每日签到、红包雨、多轮抽奖、翻牌的玩法，就可以拿到各类的汽油券参与。那么怎么参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汇加油的小程序，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高速公路服务区在这个假期呢，又是在线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盛况。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就是大家如果是开新能源车的，充电是否方便，是否需要长时间的等待？那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刘先生呢，他是从成都出发前往内蒙古，沿途经过两个服务区，都是因为流量很大不让进入充电。那么他是在临江服务区取号拿到了99号，结果呢是等了5个多小时才充上电。另外呢，还有一位李先生，他是从成都出发，目的地是到甘肃，那么当时呢是已经开了800公里了，已经充了2次电，一次排队4.5个小时，另外一次排队是1个小时。所以呢，就是在长途出行途中呢，这个充电是一个大的问题。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预测，5号和6号是这次假期的一个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各位注意了。

0: 好，那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五号和六号是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将会大幅的增加，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会创历史新高，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提前做好准备。那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们江苏的高速的充电桩到底够不够用啊？充电设施到底忙不忙呢？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十月一号我们江苏有七个服务区是进入了交通运输部公布的特别繁忙的名单。当天呢，就是在一号哈，涟水服务区的充电时长是在全省排名第一的，滨海服务区、善吉服务区、灌南服务区、古黄河服务区、天目湖服务区、秦湖服务区都是榜上有名。它覆盖了 G15 高速、G25、G2513、S65、G1515等南北东西等多条主干线。所以呢，这个数据呢，供大家参考。那么等到五号、六号返程的时候，可见我们江苏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依然是会比较的忙碌，但是呢，繁忙不等于紧张。经过了解呢，这些服务区其实是配有大功率的快充枪，像这个涟水、善吉、灌南服务区的充电枪呢，全部都是大功率的。滨海、古黄河、天目湖、秦湖的大功率枪，它的占比呢也是在五成上下。那么对于车主最关心的充电充得快不快的问题呢，相关人士也表示，我们江苏省的流量集中服务区是优先配置了大功率的快充，配齐这个移动的充电设备，如果说在车型和充电桩匹配的条件之下呢，半小时也能够充到八成左右。那最后呢，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就是江苏的许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它都是限额充电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上面呢，它都贴有那个充到80%自动断电的这样一个提醒，它的意思呢，就是要提高充电枪的一个运转的效率，让车主在充到八成左右的时候呢，就把车开走。这样的话呢，是把充电桩留给有需求的下一位车主。
1: 我是江苏省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特别节目的直播时段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再次祝福各位假期愉快，再见。

通过泡热水促进血液循环，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恢复作用。如果出现了严重酸痛，那就一定要停止训练，老老实实的休息，千万不要硬扛和继续练啊。第二点呢，就是睡眠啊，睡眠是顶级的恢复手段，我个人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对于运动小白来讲，每天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熬夜之后也不要强行去运动，你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你睡眠不足，你这个时候再运动，你的训练收益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你的受伤风险也会上涨。第三，就是很多人会经常提到的拉伸和泡沫轴到底怎么用。其实运动结束做5到8分钟的简单拉伸就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在运动之前去做暴力的猛拉伸，运动之前优先做一些动态的活动，活动开你的关节。那泡沫轴呢，是在你运动之后不用去追求滚到痛到尖叫，温和放松肌肉其实就可以了啊。第四，就是什么时候必须要停止运动，就是你要区分出酸痛和刺痛感觉。如果你的关节出现了刺痛，出现了弹响啊，千万不要硬撑，这会儿千万不要运动。我前段时间我的关节就出现了刺痛，那会儿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受，我就强忍着让自己不运动，后来一直等到它刺痛感完全消失了。当然这个过程其实2个星期我自己也挺煎熬的，但是没办法，你也得忍啊，要不然的话它只会加剧你的这个伤痛的情况。那身体其实在经常会给你这样的一些警报，就是你的刺痛啊，你的酸痛啊，一定会给你警报，所以这些警报一定要重视。好，那这是我们这一段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我们总结一下核心哈，就是我们新手开局降低强度，优先保证先坚持下来，选择简单的运动，安排好训练，要重视恢复，不要拿大神的标准要求刚起步的自己。当你练明白了啊，你的吃这件事儿同样也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下一段呢会聊一聊运动到底该怎么吃，不用节食，普通人也能做好的饮食方案。Mm-hmm.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
5: 流汗有意思。
4: 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
5: 入门干货，
4: 生活改变，
5: 动起来就很好。
4: 流汗真的有意思，
6: 流汗真的有意思，
7: 流汗真的有意思。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流汗有意思，我是龚跑跑，一个深耕运动领域多年的玩家，也是一名运动博主。我们的这档播客呢，陪大家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
1: 入门干货，
0: 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3: 流汗真的有意思。
4: 好，欢迎回来，流汗有意思。那我们在这段呢会告诉大家运动到底该怎么吃啊。前面已经谈到了运动前后到底该怎么吃，我们对于这个饮食的构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那接下来呢，我想说一说关于喝水啊、零食啊、补剂啊这个事儿啊，咱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看待。首先说喝水，其实运动啊最重要的补剂不是什么蛋白粉啊、什么肌酸啊之

类的，最重要的补剂就是水啊！你不要等到渴到嗓子冒烟了再喝。日常呢，其实喝到1500到2000毫升水啊，运动出汗多，额外还需要再多的去做一些补充啊。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呢，才需要喝运动饮料。平时其实不用喝运动饮料，因为运动饮料当中也含有大量的糖分，也有很多的电解质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哈，其实也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日常快走、居家训练，其实喝白开水就足够了，而且它也够健康哈。喝水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零食和解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其实我觉得不用完全的去断绝奶茶、零食啊。全部禁止这个事儿呢，反而容易报复性的暴食。我相信当你断了可乐啊、奶茶、零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其实会想念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完全的禁止，你倒是可以把它当做生活当中的调剂，而不是日常当中每天要去摄入的东西啊。运动不是换取大吃大喝的兑换券，但同时也需要对这样的一些食物做一些临时的这样一些补充啊。第三点呢，就是补剂了。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收
3: 锦毛斧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上论。
1: 嗯，想当初，汉末三国，关羽、关云长千里独行，过五关斩六将，保着二家皇嫂河北寻兄啊！啊，这才叫大丈夫的。人家关云长带着两位女眷，我就带着一个，我还能不平安到达吗？嗯，我赵匡胤今儿要是连这位小女子都救不得，赵匡胤还算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赵景清心想，这孩子别的没学会呀、啊，就学会吹牛和顶嘴了。哈哈哈，我说一句，你有十句在那等着。心说人家关二哥那是保护自己嫂子，嗯，这姑娘跟你什么关系啊？你跟她才认识多长时间、啊？你这，哎，行了行了行了。赵景清一想，看来自己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啊。说贤侄啊，好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事不宜迟，我们明早动身。好，叔叔一看拦不住，算了吧，啊，再吃一顿吧，啊，谁知道下回见面都是人是鬼呢？哈哈，吩咐道童晚上准备了素斋菜，为赵匡胤送行。书中代言啊，这赵匡胤呢也不是一味的孤勇，所以为什么最后能做了宋朝的宋太祖？他其实也是粗中有细。一下午自己琢磨了琢磨，在吃晚饭的时候，赵匡胤对这赵京娘说：赵姑娘，今儿我叔父对我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我也细细的思忖了一番，一路同行难免议论，俺赵匡胤不在乎，但是您是一位黄花大闺女，名声可是很金贵的，为了便于我们一路同行，这样我们今天就结为金兰兄妹，不知赵姑娘意下何如？赵京娘一听一愣，脸腾一下就红了，说：哎呀，这怎么使的？公子是贵气呀。什么意思啊？贵重的贵啊，这个气焰的气，说贵气，说他知道赵匡胤家里边是当官的，您是贵人，我怎么能高攀呢？这赵匡胤说：哎，姑娘此言差矣，你姓赵，俺也姓赵啊。常言说得好，一笔写不出来俩赵钱孙，当然了，得把手中那趁手的兵器盘龙铁棍给带好了。两个人就站在了清油罐的罐前，冲着赵景清鞠了好几个躬。赵景清也高兴啊，这算是对遗体告别了，哈哈，我可怎么办呢？我这啊，赵京娘感谢，赵匡胤安慰啊，说放心吧，啊，叔父，凭你侄儿的名声，贼人绝不敢为难。嗯，我快去快回，如若赶上，我定帮你抵挡。告辞了。赵匡胤转身刚要走，赵景清说：“等等，贤侄你走不了。”哎呀，叔父啊，你这又什么事啊？你好絮叨啊你啊。哎呀，叔父又有何事？哎，贤侄不要误会啊，不是我出尔反尔啊，我刚想起来，你就有一匹宝马良驹赤麒麟呢 啊但是你们有两个人上路，这怎么办呢？这一路你们不能骑一匹马吧？嗯，那你说让小娘子在马下走，你骑着马他跟不上啊。要不这样吧，租辆车子一块儿走吧。叔父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啊，这我早琢磨好了。

0: 要是雇车，不单多费银两，啊，难免也引人的耳目。所以呀，我决定让妹妹坐在马上，我是千里不行，相行无碍，谁追了我也不怕。你放心啊。赵京娘旁边一听，哎呀，兄长，这怎么使得啊？还是你坐马，我坐飞机去吧。那年头有飞机吗？就是我步行去吧。哎，妹妹不必多言，来，赶紧上马，扶着赵京娘就上马了啊！打这起啊，赵匡胤跟赵京娘就是我牵着马，你骑着马，这玩意儿跟西天取经似的啊！两个人是放马而行，打马扬鞭，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书说简短，说这一天，兄妹二人来到了汾州的一个县城，啊，咱说赵匡胤这匹马呀，赤麒麟那是宝马良驹，真要是跑起来，那是似追风闪电，打清幽观奔汾州，300多里地，啊，其实按理来说，半天功夫就到了，可是因为步行啊，啊，再加上这女人骑着马，普及普及吧，啊，有这么一个鸡毛小店。当然了，这赵匡胤跟赵京娘俩人肯定不会住这种鸡毛小店啊，反正也住了一个普通的客栈。嗯，赵匡胤说：“妹妹，咱们就在此处安歇，明日一早再去赶路，意下何如？”啊，全听恩兄安排。俩人来到小店啊，店小二一看来生意了啊，客客气气迎进来。哎呦哈，客爷，哈哈，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来来，帮您把这外衣脱了。外边英雄场，这赵匡胤脱下来搭到旁边啊，帽子摘下来都挂好喽。小二转身回来一看，哎呦，好漂亮的姑娘啊！哎呦，姑娘啊，刚才听您称呼这位公子为恩兄，你们二位是兄妹吧？啊，哈哈，哎呀，真好！你看啊，哥是英雄，妹是美女啊！哈哈，这，赵匡胤说，哎。休得聒噪，快赶快准备酒饭。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啊，这肯定给您准备。但是好汉爷大英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但讲无妨。那我就说了啊，您在我们小店里边用酒饭没有问题啊，我们好好招呼，但今儿这店您可不能住。嗯，为何不能住？好汉爷是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店但凡您兄妹二人要住下，可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的评书就信到底儿。我跟您实讲了吧。哎呀，客官您有所不知啊，您打这儿走再往前十多里地有一处山叫界山，这个界山周围是地广人稀呀，里边有好多的绿林好汉，都住着一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啊。您要想打那儿过，您可别生气啊，您这妹妹啊，那就1%的要成为人家的压寨夫人，而您这一条好汉，反正估计反正您个儿也高啊，身量也壮，说大卸八块那是有点开玩笑，最起码您这体格多个70-80块的不在话下。啪，赵匡胤把他桌子一拍，小小的店家，你长贼人的志气，灭某的威风，你这是何意？若不是你跟那贼人是一伙的，哎呀，别！哎呀，我说这位公子，这位好汉，东西吃了无所谓，这话您说出来可得负责任。我这小小的店房，哪敢窝藏强盗山贼呀？啊，不是你，行，休要再言。一个小小的界山，能有几个贼人？还能把我赵某人怎么样吗？店家，你若再多言一句，我现在一拳就送你归西，你信不信？行，好，算我多嘴啊，好吧？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好吧？你土遁，好吧？你飞啊，你跳啊，你怎么都行，好吧？赶快吧，您住哪间房子？好吧，我给您安排房子。店小二也不敢再多说了。旁边赵京娘一看，这天可不能这么聊，

咱住的人店房里边，我这哥哥这个脾气，你把人惹喽，人稍微使个坏，你吃得消吗？这个，赶紧过来阻拦。哎呦哎呦，店家啊，休要误会。我这兄长啊，天生脾气暴躁，也是因为腹内饥饿啊。你莫要介意，他脾气太大了，从小就这样啊。隔到现在他有半个时辰没杀人了啊，所以呢那啊。小二一听血都下凉了啊，半个时辰没杀人就这样啊，他得把我宰喽啊。行了，好嘞好嘞，算我多嘴啊。那个你们兄妹俩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啊。行了，我呀这就去给二位准备饭菜。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
3: 在南京，在南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5: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

0: 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